0: 事儿，不是兄弟，看给厂丢分分。
1: 来，
0: 不是小班长对。
2: 说一声各位。
0: George 1 Paul Charles 5 Sam Boy 5 Frank 7 2 1 3 6 5 1
3: To the 3-6 over the last two.
0: 5-1.